说是什么要人生中的 flow， 陪你也关键的有这两个人没过后面要别把越走，其实是人的 rada， 心里面他是 rada， 没了个罗花没事有